0: 小仙女是你。
1: 啊，老公，有蟑螂。
2: 来，躲我身后来。哎，这有什么好怕的呀？
0: 万能侠也是你。
3: 妈，有蟑螂。
1: 躲我身后来。这有什么好怕的？
0: 食物克星是你。
4: 姑娘，这锅里怎么有沥青啊？
1: 妈，那是我炒的鸡蛋。
0: 食物救星也是你。
2: 哎，爸爸炖的肉多香啊。
5: 爸爸，咬不动。
2: 啊，咬不动？不可能啊。哎呦哎呦，老婆，牙线。
1: 拿，加点醋，这么一炖啊，去腥还易烂。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？我没见过，你是不是也快忘了？
6: 哎呀，你妈妈那个时候啊，特别爱打扮。
7: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，写的诗歌啊，经常登在报纸上。
8: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，能弹能唱。
1: 我是你的软肋，
9: 我是你的软肋，
1: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。亲爱的妈妈，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。爱我，也记得爱自己，爱自己。陌生电话，
10: 别搭理；
11: 高额返利，
10: 别相信；
1: 免费礼品，
10: 别贪心；
11: 冒充亲友，
10: 别转账；
1: 保健品套路，
10: 别上当；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9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：不信、不贪、不转账，时刻警醒，不上当。

0: 三，
1: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.3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0: 我弟的工作，你看，老同学，老大哥，
1: 行吧，我来问。
2: 想着关系近一点，不顾原则丢一点，
3: 多点几个菜，挑最贵的，再来点好酒。
1: 行吧，出差也不容易。
2: 想着享乐近一点，不顾规矩丢一点。
4: 哎，主任，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，
5: 先放一边，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。
2: 想着偷懒近一点，不顾责任丢一点。
4: 哎，领导，我们资质是不够，但辛苦您，这是咨询费。
1: 这样，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。
2: 想着好处近一点，不顾良知丢一点。
1: 错。
2: 不可近一点，不得。

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0: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，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，詹俊、黄健翔等大咖解说，陪你一起观赛。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9:30。

0: FM，
1: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0: 查询档案是吧？请稍等。公元前800多年，
1: 你是好帮手，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。据《周易》记载，上古结绳而至。
0: 公元600多年，
1: 你是爱情的见证。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《同心结》。
0: 公元1700多年，
1: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，《红楼梦》第35回《梅花落》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。
0: 公元2022年，
2: 无数条红丝带从4面8方飞入鸟巢，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。
1: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。
0: 你好，按文字档案，姓名中国结，年龄2800岁。
3: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、车挂、装饰画、书签、箱包。
1: 一根线，一心一意，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。两只手，手手相传，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。中国结，正年轻。
4: 在一起，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FM 89.3，一起周末。

0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.3
1: FM89.3。
2: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，用中国移动加油，咪咕视频，移动高清，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，詹俊、黄健翔等大咖解说，陪你一起观赛。
0: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不要见怪，不要见外，命运总是不如人愿，但往往是在无数的痛苦中，在重重的矛盾和艰难中，才使人成熟起来，坚强起来。选自《平凡的世界》，路遥，美文精选。

0: 橘子洲到了，请前往橘子洲。
1: 哎，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？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，赶紧关门呐！
2: 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。
3: 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，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。
4: 这，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，但它更是我的眼睛。
5: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，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，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%。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。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，请对它说 yes。
6: 陌生电话，
7: 别搭理；
8: 高额返利，
7: 别相信；
6: 免费礼品，
7: 别贪心；
8: 冒充亲友，
7: 别转账；
6: 保健品套路，
7: 别上当；
9: 养老钱不容易，
7: 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5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：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，不上当。

喜欢海，不管湛蓝或是光灿，不管平静或是波澜汹涌，那起伏荡漾的，那丝丝的波动，喜欢听海的声音，不管是浪击礁石或是浪涛翻滚，那轻柔的，那澎湃的，喜欢看海，不管心情是舒畅的或是沉闷的，不管天气是晴朗的或是阴沉的，那舒心的

0: 三，
1: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也许人生仅有那么一两个辉煌的瞬间，甚至一生都可能在平淡无奇中度过。不过细想过来，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。这个意义上说，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，也没有一天是平静的。选自《平凡的世界》，路遥，美文精选。

0: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，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。听见了吗？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，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，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。保护环境，减少噪音，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。
1: 在一起，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FM 89.3，一起周末。

在一个人的思想还没有强大到自己能完全把握自己的时候，就需要在精神上依托另一个比自己更强的人。也许有一天，学生会变成自己老师的老师，这是常常会有的。但人在壮大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，都需要求得当时比自己的认识更高明的指教。选自《平凡的世界》，路遥，美文精选。

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什么是人生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，只有选定了目标，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，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，精神也会永远年轻。在最平常的事情中，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人格的伟大来。选自《平凡的世界》，路遥，美文精选。

0: 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？现在写字都写得少，提笔就忘字啊。
1: 正常正常，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，是吧？
2: 擦了重写，笔画错了，先写竖折。
3: 哎呀，有什么不一样的嘛？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，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？
4: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？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？
5: 同学们，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，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，手写字变成输入字，频繁出现写错字、提笔忘字的现象，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？
6: 老师，不能。
7: 汉字又叫中国字，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，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。
8: 是啊，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，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。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。
9: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，孩子呀。
10: 学好汉字书写，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，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。
11: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 FM89.3 一起周末。

这就是生命，没有什么力量能扼杀生命。生命是这样顽强，它对抗的是整整一个严寒的冬天。冬天退却了，生命之花却蓬勃地怒放。你为了这瞬间的辉煌，忍耐了多少暗淡无光的日月。选自《平凡的世界》，路遥，美文精选。

0: FM，
1: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.3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热情的诗人高唱生命的恋歌，而冷静的哲学家却说，死亡是自然法则的胜利。是的，如果一个人是按照自然法则寿终正寝，就生命而言，死者没有什么遗憾，活着的人也不必过分的伤痛。选自《平凡的世界》，路遥，美文精选。

0: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.017克，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，最少需要3072小时。
1: 饭盛太多，吃不完了，倒掉吧，
2: 倒掉吧，
3: 倒掉吧，
1: 倒掉吧。
0: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，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，一天能节约36.4吨米，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。
4: 宝宝乖，碗里要吃干净。
5: 老板，给我打包带走，不要浪费。
6: 爸爸，老师说要节约粮食，不能剩饭。
0: 珍惜每一颗粮食，杜绝浪费，从我做起。
7: 在一起，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FM89.3，一起周末。
8: Here we go.

每个人对于别人来说都是一个秘密，我们应该顺应这个事实。相爱的人们也只是在黑暗中并肩行走，所能做到的仅是各自努力追求心中的光明，并相互感受到这种努力，相互鼓励，而不需要注视别人的脸和探视别人的心灵。选自《灵魂只能独行》，周国平，美文精选。

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0: 从小到大，我们总是这样。
1: 妈妈，我饿啦！
2: 饭菜马上就好啦。
3: 妈妈，这道题我不会。
2: 来，妈看看，这两个分数啊。
4: 妈，你说我怎么办呢？
2: 我特别理解你，那建议你可以。
1: 妈妈，
5: 妈妈，
1: 妈妈，
0: 妈妈总会，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。可现在，
2: 小帅啊，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。
4: 这会儿特别忙，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？哎，来了。
6: 妈，我知道了，改天再说啊。妈，过两天再回复您。
0: 当他需要你时，能否像他对你一样，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？
6: 妈，我来了。
7: 陌生电话，
8: 别搭理；
9: 高额返利，
8: 别相信；
7: 免费礼品，
8: 别贪心；
9: 冒充亲友，
8: 别转账；
7: 保健品套路，
8: 别上当；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10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：不信、不贪、不转账，时刻警醒，不上当。

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0: 拉开窗帘，迎接自然光，这样亮度刚刚好。调节空调，恒定26度，这样温度刚刚好。熄灭霓虹灯，摇曳星光，这样氛围刚刚好。关掉电脑，月下漫步，这样的生活刚刚好。开启节电模式，拥抱低碳生活，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。珍惜能源，节约用电，从我们身边做起。
1: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，用中国移动加油。咪咕视频，移动高清，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，詹俊、黄健翔等大咖解说，陪你一起观赛。
2: 在一起，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FM 89.3，一起周末。

0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
1: FM 八九点三。
2: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，用中国移动加油。咪咕视频，移动高清咪世界，高清直播免费看，詹俊、黄健翔等大咖解说，陪你一起观赛。
0: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0: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。
1: 先生们女士们，欢迎来到文明舞台，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。
2: 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。
3: 对不起对不起，小孩子不舒服，吵到大家了。
1: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。
4: 哎，来来来，给我拍张打卡照吧。
5: 行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。
6: 小宝小宝，手不要摸玻璃，别留下手印。
1: 城市处处有诚信。
7: 师傅告诉良民了，
8: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，放心，我们市场绝对独称。
9: 哎，同学，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？按平台导航走，放心，绝不绕路。
0: 公共场合，
2: 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、啊，
3: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9: 市场，放心，绝不绕路。
0: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。
10: 在一起，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FM89.3，一起周末。

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0: 帮我拿下哟。
1: 啊，累死了。
2: 想得美，你自己去拿，我也可累死了。
0: 哎呀，拜托了，下次换我。
3: 哎，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？
2: 你自己没有脚哦。
0: 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陪你一起去。走，
2: 我们现在是跑腿费喽。
0: 是我点了五杯奶茶哎。哦

0: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，善于变换各种角色。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。
1: 怎么回事？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，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，
0: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。
2: 我马上去。
0: 利用你的担忧。
1: 你好，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，麻烦扫码填写信息，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。
0: 来骗你上钩。
3: 我马上就填。
4: 哥哥，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，收益很高，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。
0: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。我的身份那么多，目的却只有一个。
1: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？
0: 湖南省反诈中心、湖南广播电视台、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：绷紧防范之弦，远离诈骗之害。
5: 无论天气是晴是雨，在一起一朝一夕，三餐四季；
6: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，在一起烦恼减半，快乐加倍。
7: 在一起，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FM 89.3，一起周末。

0: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.3。
1: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，用中国移动加油，咪咕视频，移动高清咪世界，高清直播免费看，詹俊、黄健翔等大咖解说，陪你一起观赛。
0: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0: 这奢侈的晚餐。
1: 我弟的工作，你看，老同学，老大哥，
2: 行吧，我来安排。
3: 想着关系近一点，不顾原则丢一点，
4: 多点几个菜，挑最贵的，再来点好酒。
2: 行吧，出差也不容易。
3: 想着享乐近一点，不顾规矩丢一点。
5: 哎，主任，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，
6: 先放一边，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。
3: 想着

0: 懒近一点，不顾责任丢一点。
1: 哎，领导，我们资质是不够，但辛苦您，这是咨询费。
2: 这样，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。
0: 想着好处近一点，不顾良知丢一点。不可近一点，不得丢一点。
3: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？
4: 还真没有留意过，
5: 不太清楚。
6: 哎呦，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。
3: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？
7: 上学那会儿吧。
5: 哎呦，那可有些年头了。
8: 读者证找不到了，就没怎么去了。
3: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？
9: 工作太忙了，实在没时间。
10: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。
6: 我家离得有点远。
11: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，藏书总量近11.8亿册。你借阅过几本？
6: 有点远，
9: 再没时间，
4: 没有留意过。
11: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。
12: 陌生电话
13: 别搭理，
14: 高额返利
13: 别相信，
12: 免费礼品
13: 别贪心，
14: 冒充亲友
13: 别转账，
12: 保健品套路
13: 别上当，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15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不上当。

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0: 人是宽敞的衣服啊，一个有一件了，不要给妈妈买了。
1: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，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。
2: 我知道，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。
1: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，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.2万吨。
3: 爸，空调26度最省电，
1: 空调调高1度，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。
4: 走，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。
1: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，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。
5: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，
1: 低碳是生活，低碳是时尚。
6: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，让低碳流行起来。
7: 在一起，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FM 89.3，一起周末。

0: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.3
1: FM89.3。
2: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，用中国移动加油，咪咕视频，移动高清，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，詹俊、黄健翔等大咖解说，陪你一起观赛。
0: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0: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，善于变换各种角色。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。
1: 怎么回事？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，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，
0: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。
2: 我马上去。
0: 利用你的担忧。
1: 你好，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，麻烦扫码填写信息，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。
0: 来骗你上钩。
3: 我马上就填。
4: 哥哥，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，收益很高，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。
0: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。我的身份那么多，目的却只有一个。
1: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？
0: 湖南省反诈中心、湖南广播电视台、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：绷紧防范之弦，远离诈骗之害。
5: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 FM89.3 一起周末。

0: FM，
1: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0: 橘子粥到了，请前往橘子粥。
1: 哎，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？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，赶紧关门呐！
2: 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。
3: 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，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。
4: 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，但它更是我的眼睛。
5: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，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，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%。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。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，请对它说 yes。
0: 在一起，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FM89.3，一起周末。

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0: 我饿了。
1: 妈，我饿了。
2: 妈，
3: 我饿了。
4: 我饿了。
5: 我饿了。
1: 妈，
6: 妈，您饿了吗？我给您做碗面。
7: 一个字的转变，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。不忘养育之恩，一声问候，一份关心，不要让他等得太久。
8: 陌生电话
9: 别搭理，
10: 高额返利
9: 别相信，
8: 免费礼品
9: 别贪心，
10: 冒充亲友
9: 别转账，
8: 保健品套路
9: 别上当，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7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不上当。

FM 八九点三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J-Lo, ya tú sabes, no hay más nada. It's a new day.

0: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，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。听见了吗？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，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，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。保护环境，减少噪音，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。
1: 在一起，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FM 89.3，一起周末。

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神智需要独处，是为了进行内在的整合。所谓整合，就是把新的经验放到内在记忆中的某个恰当位置上。唯有经过这一整合的过程，外来的印象才能被自我所消化，自我也才能成为一个既独立又生长着的系统。所以，有无独处的能力，关系到一个人能否真正形成一个相对自足的内心世界，而这又会进而影响到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。选自《灵魂只能独行》，周国平，美文精选。

在最内在的精神生活中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，爱并不能消除这种孤独，但正因为由己及人的悟到了别人的孤独，我们内心才会对别人充满最诚挚的爱。选自《灵魂只能独行》，周国平美文精选。

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河下游到沉舟与渊水汇流后，便略显浑浊，有出山泉水的意思。若溯流而上，则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，深潭为白日所映照，河底小小白石子，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，水中游鱼来去，全如浮在空气里。选自《边城》沈从文《美文精选》。

0: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，准备发起进攻。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，他老爸是
1: 什么？是关系户啊，这也太不公平了。
0: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，把他搞臭。
2: 他就是个败类。
0: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、电话和住址。
2: 哎，你们是谁呀？
3: 文字如利剑，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，以为自己藏于深处，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。
4: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，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。
0: 什么？别乱说，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。
4: 账号信息、网络地址、发布记录，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。
3: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，因为法律正盯着你。
5: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，用中国移动加油。咪咕视频，移动高清，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，詹俊、黄健翔等大咖解说，陪你一起观赛。
6: 在一起，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FM 89.3，一起周末。

月光如银子，无处不可照及。山上竹黄在月光下变成一片黑色，身边草丛中虫声繁密如落雨，间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忽然会有一只草鹰落落落落须，转着它的喉咙，不久之间这小鸟儿又好像明白这是半夜，不应当那么吵闹，便仍然闭着那小小眼儿安睡了。选自《边城》，沈从文《美文精选》。

0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
1: FM89.3。
0: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到了冬天，那个摊劈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，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，是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扶起的年轻人，还不曾回到茶洞来。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，也许明天回来。选自编程沈从文美文精选。

0: 我叫安安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的愿望是微笑，因为我不会微笑，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，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。
1: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，可能导致面部、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。
0: 妈妈说，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。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，告诉他们，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。可是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？
2: 安安，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。
3: 安安，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，快教教我吧。
4: 安安，和我们一起玩吧。安安，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，生日快乐。
2: 生日快乐。
5: 生日快乐。
6: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，通过药物、咀嚼、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，相信不久之后啊，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。
7: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，可以汇成星辰海洋。
8: 让爱看得见，让微笑不罕见。
9: 陌生电话
10: 别搭理，
11: 高额返利
10: 别相信，
9: 免费礼品
10: 别贪心，
11: 冒充亲友
10: 别转账，
9: 保健品套路
10: 别上当，养老钱不容易。

美丽是平凡的，平凡的让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。美丽是平淡的，平淡的只剩下温馨的回忆。美丽又是平静的，平静的只有你费尽心思才能激起它的涟漪。选自《编程》，沈从文《美文精选》。

0: 三，
1: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这并不是人的罪过。诗人们会在一件小事上写出整本整部的诗，雕刻家在一块石头上雕得出骨血如生的人像，画家一撇绿一撇红一撇灰，画得出一幅一幅带有魔力的彩画。谁不是为了掂着一个微笑的影子，或是一个皱眉的句号，方弄出那么些古怪成绩？选自《编程》，沈从文《美文精选》。

0: 我们说啊，当务之急是找到。
1: 喂，妈，在开会呢，现在没时间啊，先挂了。兄弟们，稳住啊，这把游戏肯定能赢。哎呀，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？哎呀，没时间了。
2: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
3: 爸妈，我回来了。
4: 咱们仨呀，好久没一起吃饭了。
3: 喂，哦，有时间有时间，你说。啊，好好好。哎，爸妈，怎么不吃啊？
5: 我们有时间等你。
6: 一天有1440分钟，跟父母聊聊天，也许。只要1%，把时间留给他们，把爱留给他们。
7: 在一起，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FM 89.3，一起周末。

翠翠不能用文字，不能用石头，不能用颜色，把那点心头的爱憎移到别一件东西上去，却只让他的心在一切顶荒唐事情上驰骋，从这份隐秘里常常得到又惊又喜的兴奋，一点不可知的未来摇撼他的情感极厉害，他无从完全把那种吃醋不让祖父知道。选自《编程》，沈从文《美文精选》。

0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
1: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，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，詹俊、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。
0: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他们生活虽那么同一般社会疏远，但是眼泪与欢乐在一种爱憎得失间揉进了这些人生活里时，也便同另外一片土地，另外一些年轻生命相似。全个身心为那点爱憎所浸透，见寒作热，忘了一切。若有多少不同处，不过是这些人更真切一点，也更近于糊涂一点罢了。选自《边城》，沈从文《美文精选》。

想我拥

0: 叔叔们好拼呀！
1: 对呀，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。
2: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。
0: 爸爸，这是中国龙？
1: 是的，这条中国龙啊，可是国家名片。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，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。
0: 哇，中国龙真棒！
3: 三、二、一，点火！
0: 爸爸，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？
1: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。
0: 爸爸，海里也有中国龙呢。
4: 目前，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。
0: 爸爸，到处都有中国龙，中国龙好厉害呀！我也要做中国龙。
5: 拼搏奋进，做龙的传人。
6: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 FM89.3 一起周末。

静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，春天时只需注意，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，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。夏天则晾晒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，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。秋冬来时，房屋在悬崖上，冰水的无不朗然入目。选自《边城》，沈从文《美文精选》。

0: FM，
1: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欣慰的旅客，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只小船上做30天的旅行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。正因为处处有奇迹，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，无一处不使人神往清心。选自《边城》，沈从文《美文精选》。

0: 哎，前面怎么堵车了？
1: 没事儿，应急车道没车，咱们走应急车道。
2: 喂，交警吗？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，现场司机受伤，情况特别严重。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，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。
3: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，保持生命通道畅通。
4: 在一起，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FM 89.3，一起周末。

最最依傍祖父坐着，问祖父：“爷爷，谁是第一个做这个小馆子的人？一定是个最快乐的人，因为他分给人的也是许多快乐，可又像是个最不快乐的人做的，因为他同时也可以引起人不快乐。”选自《编程》沈从文《美文精选》。

0: 从小到大，我们总是这样。
1: 妈妈，我饿了。
2: 饭菜马上就好了。
3: 妈妈，这道题我不会。
2: 来，妈看看，这两个分数啊。
4: 妈，你说我怎么办呢？
2: 我特别理解你，那建议你可以。
1: 妈妈。
5: 妈妈。
1: 妈妈。
0: 妈妈总会，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，可现在。
2: 小帅啊，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。
4: 这会儿特别忙，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？哎，来了。
6: 妈，我知道了，改天再说啊。妈，过两天再回复您。
0: 当他需要你时，能否像他对你一样，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？
6: 妈，我来了。
7: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，用中国移动加油。咪咕视频，移动高清，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，詹俊、黄健翔等大咖解说，陪你一起观赛。
8: Love Dance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20:30。
1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.3。

0: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，善于变换各种角色。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。
1: 怎么回事？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，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，
0: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。
2: 我马上去。
0: 利用你的担忧。
1: 你好，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，麻烦扫码填写信息，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。
0: 来骗你上钩。
2: 我马上就填。
0: 哥哥，
3: 我找到了一个系统漏洞，收益很高，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。
0: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。我的身份那么多，目的却只有一个。
1: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？
4: 湖南省反诈中心、湖南广播电视台、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：绷紧防范之弦，远离诈骗之害。

0: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，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，詹俊、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。
1: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0: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？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。
1: 哎，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。
0: 哎，麻烦你快一点吧，我赶时间。
2: 对不起，我就过去。
3: 他一个人过马路，要不要帮忙啊？
4: 咋帮？万一碰瓷儿咋办？他不是有个拐杖吗？
2: 哎呀，我的！
3: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？儿子摔倒了，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？
5: 哎，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。
6: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，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。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，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？
2: 妈妈，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。

0: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，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，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。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21:30，
2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.3。

0: 妈，吃饭了。
1: 我不吃，难吃死了。你是坏人，你是坏人。
0: 我妈妈今年75岁，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。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，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。妈，你别出去，下雨呢。
1: 不用你管。
0: 妈，有时很累，很委屈，真想一走了之，可是不行啊，那是我妈呀。妈，咱回家吧。
1: 我不走，我在等我妈。
0: 天渐渐黑了，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。妈，你妈在家等你呢。
1: 真的？
0: 真的。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。
1: 我要回家了，我妈回来了。
0: 从那天开始，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。妈，吃饭了。
1: 我要吃糖，我要吃糖。
0: 妈，你妈来电话了，让你好好吃饭呢。
1: 吃饭，我吃饭。
0: 妈，你真棒。陪伴，我们可以做得更好。

0: 老母亲好，老母亲好，你身体好，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。
1: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，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。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，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：
2: 如果说谁牺牲了，活着的以后呢，帮忙照顾下父母，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。
1: 从我记事起，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，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。我长大后，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，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。
2: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，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。
1: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，用一辈子兑现承诺，这就是我的父亲，中国好人朱玉刚。
3: 一句承诺，一生守候。
4: 那我们就按规划，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。
5: 好，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？
4: 天气不好吗？
5: 没有。
4: 那就不说。
5: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？
4: 你有吗？
5: 也算不上，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。
4: 那就不说。
5: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？
4: 有吗？
5: 有。
4: 那就可以说。
5: 好，我觉得直播好难啊，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，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。
4: 是啊，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。
5: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，
4: 贵重又易碎，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。
5: 哥，我们会卖得好吧？
4: 好吃就会好卖。
6: 诚实才能诚实。
7: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，用中国移动加油。咪咕视频，移动高清，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，詹俊、黄健翔等大咖解说，陪你一起观赛。
8: 陌生电话，
9: 别搭理；
10: 高额返利，
9: 别相信；
8: 免费礼品，
9: 别贪心；
10: 冒充亲友，
9: 别转账；
8: 保健品套路，
9: 别上当；
11: 养老钱不容易，
9: 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3: 中国广电提醒您。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不上当。

之声发个梦，陪你再放弃太空，仍然逃风吹草动，来寻回落单的心和幻想声音，随回忆再动容，凭回忆即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22:30。
1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.3。

从小到老，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，宝宝第一声，爸爸妈妈，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，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，父母亲吻他，拥抱他，用糖果奖励他。父母经历的第一次，你注意到了吗？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，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？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，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？不得不拄杖出门，依靠轮椅出行时，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？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，你注意到了吗？你愿意亲吻、拥抱、陪伴他们吗？

0: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，善于变换各种角色。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。
1: 怎么回事？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，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，
0: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。
2: 我马上去。
0: 利用你的担忧。
1: 你好，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，麻烦扫码填写信息，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。
0: 来骗你上钩。
3: 我马上就填。
4: 哥哥，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，收益很高，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。
0: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。我的身份那么多，目的却只有一个。
1: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？
0: 湖南省反诈中心、湖南广播电视台、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：绷紧防范之弦，远离诈骗之害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23:30。
1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.3。

0: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，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，詹俊、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。
1: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拉开窗帘，迎接自然光，这样亮度刚刚好。调节空调，恒定26度，这样温度刚刚好。熄灭霓虹灯，摇曳星光，这样氛围刚刚好。关掉电脑，月下漫步，这样的生活刚刚好。开启节电模式，拥抱低碳生活，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。珍惜能源，节约用电，从我们身边做起。

从小到老，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，宝宝第一声，爸爸妈妈，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，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，父母亲吻他，拥抱他，用糖果奖励他。父母经历的第一次，你注意到了吗？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，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？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，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？不得不拄杖出门，依靠轮椅出行时，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？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，你注意到了吗？你愿意亲吻、拥抱、陪伴他们吗？

你是

舍不得离开，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。

0: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.017克，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，最少需要3072小时。
1: 饭盛太多，吃不完了，倒掉吧，
2: 倒掉吧，
3: 倒掉吧，
1: 倒掉吧。
0: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，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，一天能节约36.4吨米，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。
4: 宝宝乖，碗里要吃干净。
5: 老板，给我打包带走，不要浪费。
6: 爸爸，老师说要节约粮食，不能剩饭。
0: 珍惜每一颗粮食，杜绝浪费，从我做起。

0: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，善于变换各种角色。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。
1: 怎么回事？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，马上把款打到那个账户上面去，
0: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。
2: 我马上去。
0: 利用你的担忧。
1: 你好，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，麻烦扫码填写信息，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。
0: 来骗你上钩。

0: 我马上就填。
1: 哥哥，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，收益很高，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。
2: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。我的身份那么多，目的却只有一个。
0: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？
2: 湖南省反诈中心、湖南广播电视台、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：绷紧防范之弦，远离诈骗之害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:30。
1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.3。

0: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，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。
1: 都有些什么呀？
0: 清明，外婆带我去踏青，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，可鲜嫩了。
1: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。
0: 夏天真热啊，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，红彤彤凉丝丝的。
1: 外婆说，小暑吃西瓜最解暑。
0: 秋天到了，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，
1: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。
0: 冬至那天，菜篮里是

0: 韭菜鸡蛋，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。
1: 这些东西很常见，哪里神奇了？
0: 妈，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？
1: 确实神奇啊。

0: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，准备发起进攻。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，他老爸是
1: 什么？是关系户啊？这也太不公平了。
0: 兄弟们，赶紧刷屏冲热搜，把他搞透。
2: 他就是个败类。
0: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、电话和住址。
2: 哎，你们是谁呀？
3: 文字如利剑，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。以为自己藏于深处，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。
4: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，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。
0: 什么？别乱说，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。
4: 账号信息、网络地址、发布记录，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。
3: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，因为法律正盯着你。

如何是好？他闯进我没盖好的城堡，然后留下记号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2:30。
1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.3。

0: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。
1: 妈，你怎么又问这个？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？
0: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。
1: 妈，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，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。
0: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。
1: 妈，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，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？
0: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。
1: 妈，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？我呀，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。
0: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。
1: 妈，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，找点乐趣啊。
0: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。
1: 妈，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，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？
2: 因为有爱，每句话都要好好说。

0: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？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。
1: 哎，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。
0: 哎，麻烦你快一点吧，我赶时间。
2: 对不起，我就过去。
3: 他一个人过马路，要不要帮忙啊？
4: 咋帮？万一碰瓷儿咋办？他不是有个拐杖吗？
2: 哎呀，我的！
3: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？儿子摔倒了，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？
5: 哎，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。
6: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，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。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，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？
2: 妈妈，我今天只摔倒了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3:30。
1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.3。

0: 妈，吃饭了。
1: 我不吃，难吃死了。你是坏人，你是坏人。
0: 我妈妈今年75岁，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。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，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。妈，你别出去，下雨了。
1: 不用你管。
0: 妈，有时很累，很委屈，真想一走了之，可是不行啊，那是我妈呀。妈，咱回家吧。
1: 我不走，我在等我妈。
0: 天渐渐黑了，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。妈，你妈在家等你呢。
1: 真的？
0: 真的。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。
1: 我要回家了，我妈回来了。
0: 从那天开始，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。妈，吃饭了。
1: 我要吃糖，我要吃糖。
0: 妈，你妈来电话了，让你好好吃饭呢。
1: 吃饭，我吃饭。
0: 妈，你真棒。陪伴，我们可以做得更好。

0: 小时候，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。
1: 哎呀，我的鞋子！
2: 傻孩子，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？
0: 我不爱穿靴子，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。
3: 喂，妈，今天干啥了？
4: 哎，我走到地里干活，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，听说他们都是博士。哎，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，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。哎，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，那儿修了个广场，可宽大了呢。
5: 欢迎来到直播间，看我们村多美。
0: 我回来了，不过这一次。
3: 妈，我给你买了新鞋，你又跑去哪儿啦？
4: 我去阿姨家玩了，你放门口吧。
0: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。
6: 现在没有泥巴路了，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。
0: 因为路变了。
7: 生电话
8: 别搭理，
9: 高额返利
8: 别相信，
7: 免费礼品
8: 别贪心，
9: 冒充亲友
8: 别转账，
7: 保健品套路
8: 别上当，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10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不上当。

透露外面世界物欲横流，开始习惯听伤感的歌，因为长大发现烦恼比开心的多。一个人睡觉，一个人撑伞，有好多心里话不知道该对谁说，咬碎了牙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4:30。
1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.3。

0: 童孙未解供耕织，也傍桑阴学种瓜。
1: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，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。
2: 耶，爸爸快看，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，中间都没有削断过。嘿嘿嘿嘿，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。
3: 厉害呀，小家伙，解得了压轴题，削得了水果皮，酷。
4: 浮上来了，饺子裙都浮上来了，奶奶，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？
5: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，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。
2: 老师，我的小木勺做好了，
4: 看一看，我自己收拾的房间
2: 多整齐。爷爷，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，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？
1: 劳动解忧，童年无忧，劳动的童年最有趣，最有趣。
6: 宝贝，看拼音组词又闯关，敢不敢来一局？
7: 那有什么不敢的？
6: 第一个字，
7: 公公，公筷的公。
6: 嗯，为什么要用公筷啊？
7: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。
4: 原因，我求助场外观众。
7: 爸爸，爸爸，
8: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。
6: 回答正确。第二个字，
4: 洗一洗，洗手的洗。
6: 嗯，为什么要勤洗手？
4: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。
9: 哎，还是我来吧。一双没洗的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，勤洗手，洗对手，就能预防80%的疾病。
6: 回答正确。哎，妹妹人呢？
10: 妈妈，我先洗个手。
6: 最后一个字喽。
4: 乐于理，里面的理。
6: 那什么时候？
4: 这个我知道。咳嗽打喷嚏，如果没有纸巾，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，减少传播。
11: 公公，公筷的公，洗一洗，洗手的洗，乐于理，咳嗽喷嚏要常理。
6: 环护恭喜礼，健康。恭喜你！

0: 妈，您饿了吗？我给您做碗面。
1: 一个字的转变，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。不忘养育之恩，一声问候，一份关心，不要让他等得太久。
2: 陌生电话，
3: 别搭理；
4: 高额返利，
3: 别相信；
2: 免费礼品，
3: 别贪心；
4: 冒充亲友，
3: 别转账；
2: 保健品套路，
3: 别上当；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5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：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，不上当。

齐秦王不敢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5:30。
1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.3。

0: 姬处长，欢迎您来参观呐、啊！您也看到了，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，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。
1: 狐狸老总啊，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，那厚度也不够啊。
0: 嘿嘿，懂了懂了，快过节了，也没准备什么礼物，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，还有点小意思，请笑纳。
1: 嘿，狐狸老总，真客气。
2: 请配合调查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
3: 为什么抓我？
2: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，严格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招投标制度、发包和承接工程。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，一个涉嫌多次受贿，甚至围标串标，真是狐狸给鸡送礼，没安好心呐！
4: 拒绝礼金礼品，弘扬清风正气。
5: 我要结婚了，但是又不想结婚了。
6: 我先说两句，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。
7: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，菜多重要，龙虾要安排上。
8: 姐夫，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，花必须得是鲜花。
6: 婚宴的酒
7: 菜多重要，
8: 必须得是鲜花。
5: 这些，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。
9: 打住！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？
6: 小张不错，人品好，又有学问，我看好他。
7: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，家庭氛围蛮好的。
8: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？好有心啊。
9: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？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？我的婚礼要从简，省下的钱啊，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。
5: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，草原好美啊，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。
10: 爱在心，简在行，节俭婚礼更幸福。

0: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，善于变换各种角色。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。
1: 怎么回事？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，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，
0: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。
2: 我马上去。
0: 利用你的担忧。
1: 你好，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，麻烦扫码填写信息，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。
0: 来骗你上钩。
3: 我马上就填。
4: 哥哥，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，收益很高，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。
0: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。我的身份那么多，目的却只有一个。
1: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？
0: 湖南省反诈中心、湖南广播电视台、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。
5: 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893。
6: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0: 刘总，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。
1: 好。哎，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？现在啊，写字都写得少，提笔就忘字啊。
0: 正常正常，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，是吧？
2: 擦了重写，笔画错了，先写竖折。
3: 哎呀，有什么不一样的嘛？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，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？
4: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？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？
5: 同学们，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，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，手写字变成输入字，频繁出现写错字、提笔忘字的现象，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？
6: 老师，不能。
7: 汉字又叫中国字，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

0: 的表意文字，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。
1: 是啊，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，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。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。
2: 都是用电脑打的，
3: 孩子呀，
4: 学好汉字书写，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，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。
5: 妈妈，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？
6: 这是妈妈的工作。我们小区里啊，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，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，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。
5: 哦，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。爷爷，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。
7: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？
8: 爸，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，有视频医生问诊、睡眠监测、紧急呼叫，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，它能帮不少忙。
7: 嗯，挺不错，来教教我用用。
5: 爷爷，我来教你，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，会把我们家的地址、语音播报出来哟。
9: 跨越数字鸿沟，构筑智慧养老。

将那如风吹到耳之间，很像一画。湖心。

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，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，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。

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0: 我们说啊，当务之急是找到。
1: 喂，妈，在开会呢，现在没时间啊，先挂了。兄弟们，稳住啊，这把游戏肯定能赢。哎呀，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？哎呀，没时间了。
2: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

0: 妈妈，我回来了。
1: 咱们仨呀，好久没一起吃饭了。
0: 喂，哦，有时间有时间，你说。啊，好好好。哎，爸妈怎么不吃啊？
2: 我们有时间等你。
3: 一天有1440分钟，跟父母聊聊天，也许只要1%，把时间留给他们，把爱留给他们。
4: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，用中国移动加油。咪咕视频，移动高清咪世界，高清直播免费看。詹俊、黄健翔等大咖解说，陪你一起观赛。

0: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.3。
1: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，用中国移动加油！咪咕视频，移动高清咪世界，高清直播免费看，詹俊、黄健翔等大咖解说，陪你一起观赛。
0: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0: 哎，那山怎么围起来了？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，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。哎，你帮帮忙，拍两张呗，我给你发大红包。
1: 哎，兄弟，干一杯。
2: 哥们儿，咱俩是真投缘，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，你多教教我，我也跟着学习学习。
3: 哎，兄弟别伤感了，不就失恋吗？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，还能看见军舰呢。发我个位置。
4: 哦，图书馆啊，那边就是。你认识我老师？嗨，自己人，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。
5: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，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？除非你拍得到，能证明。
6: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，一张照片，一个定位，一场偶遇，一番讨论，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，渗透策反。防范间谍从无小事，国家安全无外人，你我都是责任人。

桥，斜阳末，红云荡金波，蓝腰山。

富贵过，贫贱乐，愿做人间逍遥客。

0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.3
1: FM89.3。
2: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，用中国移动加油，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，高清直播免费看，詹俊、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。
0: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